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明，在阿

0: 说的给记上了。
1: 妈也比妈公在一边个房间里面生了生不了生五十个妈。
0: 你说什么？哎，我的回报不结婚了呀。
2: 干啥？干啥？
0: 你家里报不结婚了呗？

0: 其实也是当时的小孩子，住了当天很大的，
1: 最后什么大的？让换了一代，
0: 后面应该五百，
1: 五百还是五百多一个？
0: 后面拼也是六十，后面加了六十，六十六十六十六
1: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哎，为什么这？你我是不是在地铁睡觉了？不是吗？
0: 那个，这累的嘛？哈
2: 哈哈哈哈！你有累的？
1: 什么累的？耶稣都没有比耶稣。
0: 아저스리드라이드는소리가이것이있어요
1: 아유안했어那小孩被电了，什么？这是东西啊？你看，这是。
0: 你不认识？
1: 妈也有事，叫我们
0: 啊？
1: 叫我们来走。
0: 哇！
1: mi chiami ore che io sedo e non ci ho fatto caso
2: invece di farci caso facci in India
1: facci cazzo facci cazzo